0: 就用微笑开场吧，因为美好的一天从好心情开始。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早安，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关心天气，今天各地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温度持续回升，只有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东在温度方面也会稍微下降。
3: 北部的温度还会持续的回升哦，可以来到30度以上。那接下来气温要逐渐下降的时间就是从周五开始哦，白天的一个高温会稍微下降一些哦。那比较明显降温的一个时间点，预估会是落在9号周六这一天。北部地区预估在周六的高温大概会落到24度左右，可能跟前几天比又会有一些落差。东部的地区大概高温在26度左右，那中南部可能相对的降温会比较少一些。
2: 预计星期五开始，在北部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3: 那天气比较明显的变化，预估会是在周五这段时间会有锋面通过以及伴随着东北季风的增强，所以在降雨范围主要会是以北部还有东半部跟山区为主，那北部地区可能降雨范围会比较偏广一点，要留意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的现象。那其他地区会比较局部一些，那南部可能相对的还是比较零星的一个降雨。
2: 另外，第五号台风哈格比预计未来会向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前中天新闻主播林晨佑等人涉嫌共谍案，林晨佑和现役军人洪姓女士官等七人，昨天被桥头地检署依涉嫌违反国安法等罪起诉。
4: 依渗透来源提供题材来制播这个反对罢免案的影片，在任职的媒体来播出，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林某旗下的台新银行账户作为黄某行贿我国军职人员及公务员资金通道使用，先由该集团透过社群媒体接触我国军职人员，以金钱报酬等方式利诱军人拍这个投共影片。
2: 其中，在押林晨佑等人在今天上午一审法院，检方要求续押，法官裁定结果也备受瞩目。为了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劳动部严厉打开就业保险投保薪资急剧天花板，让育婴津贴更贴近实际薪水，希望可以借此提高男性申请育婴假的意愿。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下个星期访问北京，并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五号表示，他肯定美中会谈时将提及台湾。卢比欧并且表示，美中都不希望看到台湾或印太地区发生混乱，认为这是美中的共同利益。以上新闻，连培芬编辑播报。
5: 生活气象台。
2: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到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到30之间，2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5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到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到30之间，21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时间是早上的8:04，室外温度24度。
6: 无论四季，格力为您守护，给家最舒适的温度。超一级能效，冻结洗净，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
7: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1: 好事新鲜早报，最新鲜的全都报给你知道。

郭靖深呼吸，8:08，欢迎朋友们回到好事联盟网，好事989，好事新鲜早报节目，8点第三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 Allen 毛亮杰，直上慢慢。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YouTube， 计算机拿来。

0: 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0: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这是电影《农历三月二十三》的主题曲《毕淑静的半途中》，8:20，好，是联播网，我是 Alan 毛亮杰，继续跟朋友们关心早报的财经焦点，来自《经济日报》。台股昨天开高震荡收高，收盘再写历史新页，外资连日认错回补，累计买超1460.7亿元，不仅推升指数，中场大涨369点，收在41138点，再创历史新高，并且站上了41000点的关卡，连三天改写新纪录，成交金额也创下了1.52兆元的历史。

是最大量，反而预期下阶段行情更将直冲45000点大关。台股近期因为 AI 科技盛会 ETF 等三个关键字而强扬表态，台厂 AI 供应链四月营收展望乐观，截至昨天有134档个股营收年月双增，而且有鸿海、南亚科、联茂 KY、 台光电等16档个股五月以来获得法人青睐，买超超过1000张，都是市场各产业的指标股。

飞，祝你幸福。8:24，好事联播网亮姐的新鲜早报。为了迎接2026年淡江大桥通车以及深度推广青春山海线，新北市政府推出了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一日游的行程，沿途可以欣赏北海岸沿线的山海美景，串联成这个移动的视觉飨宴啊！景观双层巴士首发团在5月12号淡江大桥通车日，后续呢固定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发车。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天和市府团队先行体验了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行程由万里幸福广场起航，途经被誉为全台最美海岸线的维纳斯海岸和骆驼峰，随后前往国际知名的野柳地质公园以及金山老街。侯友宜说，新北有最美的自然风景，透过景观双层巴士可以带来视觉上的绝美享受。The Chainsmokers 老烟枪双人组带来歌曲 Into Deep。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气》。

0: Radio，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我心跳白白啊，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2: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

0: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Z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1: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想参加今天最后一次空中早点名的朋友，欢迎你拿起手机打好是联盟网手机 APP 进入聊天室留言，告诉我你的大名，待会8:54进行今天最后一次的空中早点名。

梁静茹相见不恨晚，这个小时的韩文歌曲，我的野蛮女友经典歌曲，申胜勋 I believe

0: 财经资讯，好事989与您同步关心。
1: 好事联播网，我是 Alan 毛亮杰，为朋友们提供最新的欧美股市收盘行情。道琼工业指数来到了49,910.59点，上涨了612.34点，涨幅是1.24%。S&P500指数到了7,365.12点，上涨了105.9点，涨幅是1.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到25,838.94点，上涨了512.82点，涨幅是2.02%。费城半导体指数到了11,472.75点，上涨了492.18点，涨幅是4.48%。德国 DAX 指数到24,918.69点，上涨了516.99点，涨幅是2.12%。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到了10,438.66点，上涨了219.55点，涨幅是2.15%。法国证商工会指数到了8,299.42点，上涨237.11点，涨幅是2.94%。
2: 享受美好的早晨空气，开启一整天的愉快心情。我是 Alan 毛亮杰，关于生活的大小事，在好事新鲜早报全都报给你知道。
0: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3: 哎，休息一下，不要那么逼啦！
4: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赶去全家，还清全银加配4周年。
0: 现在使用全银支付，在全家店内或指定平台消费满额，就能抽总金额20万全银钱包。
5: 周一到周四消费送4倍发点，周末5、6日买鲜食，满100还能折10元。
0: 全银加配4周年庆，爽日子都是被逼出来的。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好事联播网，我是 Alan 毛亮杰。今年母亲节，好事联播网特别企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收到了很多听众投稿自己少女时代的故事和回忆的那首歌。今天要分享 Joyce 的故事回忆的歌曲是《童话》。Joyce 说，那是一段他曾经很爱很爱的感情，他以为那个人会一直在身边，会成为他的依靠，成为他的对象。可惜对方不够勇敢，很多现实的问题他都是自己在面对，一边撑着生活，一边还要说服自己再给对方一点时间，希望有一天他会愿意一起面对未来。他说那时候的自己真的很累，眼泪慢慢流完了，也终于做了决定。后来每次再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想起那段时间的自己，那些一个人面对的夜晚，还有当时的心情。 Joyce 的那首情歌《光良的童话》。

来问候线上的听众朋友，欢迎新朋友的加入，有崇安幸福、嘉青、嘉伟、陈伟、陈凯、瑞郎、瑞秋、秋燕、上元、明媛、庆华、美华、世杰、冠杰、瑞红、红志、淑萍、淑芬、燕玲、芷玲，还有秉玉、玉哲、玉福、慧心、舒心、雨辰、陈章、永志、伟恩、耀文、俊章，还有翠娟、巧云、黄腾、风声、仲云、荣村、大村、一鼎、黄忠、建平、明瑜，还有胜利、洛轩、一静，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1: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2: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3: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0: 早上九点上班了吗？如果已经在办公室，请保持冷静，周末还没那么快来。如果在床上，恭喜你，离起床的距离只剩一个挣扎。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表示，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和平协议。原油价格跌至近2周低点，布兰特原油期货收跌

0: 8.6美元，跌幅7.8%。报每桶101.27美元，盘中一度跌破100美元，创4月22日以来新低。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下跌7.19美元，跌幅7.03%，收95.08美元。在市场乐观压住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带动科技与半导体类股强势喷发，美股主要指数齐扬。道琼大涨612点，收复50,000点大关。纳斯达克净扬2%，创下新高。费城半导体狂飙4.4%，同步创高。标普500指数则是上涨1.4%，改写新高。超微及英特尔利多频传，除之前拟组建同盟以挑战辉达霸主地位，超微财报及未来展望均亮眼。英特尔传将与苹果建立合伙关系，激励股价强涨。盘后也闻讯大涨，带动台厂供应链鸿海、广达等12档概念股，昨日获法人强力加码，股价展开落后补涨。台积电资深副总暨副共同营运长侯永清5日出席由美国商务部主办的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被问及台积电会不会再加码投资美国，他回应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强调台积电准备好迎接各种新的商业机会和成长。微刚昨日举行法说会，看好随着 AI 大模型推论需求快速扩张，记忆体产业供需结构已全面翻转。今年下半年储存型快闪记忆体价格将持续走扬，供给缺口同步扩大，明年持续缺货没有疑问。微刚强调，在手库存突破400亿元，也成为支撑后续毛利率与获利重要关键。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2: 坐上989阳光列车，勾起嘴角最完美的弧度，今天的心情也要很阳光哦。

而是阿杜回到了2004年，在他的陈情歌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曲《他一定很爱你》。早安，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欢迎来到989阳光列车，我是代班列车长婷君。今天节目开始呢，其实都是还有画面带着动作的歌曲，带着动作应该是蛮醒脑的吧？像刚才他一定很爱你，那个一要比出来，对不对？那接下来这首歌要比什么？朋友们 ，Key 7先送给大家。对，这首歌的动作就是7。

秉志的外人为什么那么红呢？因为他就是带给大家 Lucky Seven 啊，节目开始给你好运气啦。因为在 MV 里头有经典的微笑期的手势，就是那个乐观的女主角常常会在萧秉志的身边比上一个 Lucky Seven 的手势，要他要笑起来，不要愁眉苦脸的，记得保持笑容。没有错，朋友们脸上的表情，那个笑容就是一天最好的运气，记得给他笑起来。接下来送上的歌曲呢，则是这个礼拜天下午2点钟，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娱乐飞行船的领航员，他是陈德修，给他的作品叫做 Kill the Monster。

0: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1: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3: 我是周杰伦，你现在收听的是好事联播网，好事989。

是卢广仲2012年有吉他的流行歌曲当中这首乌啦啦呼呼，这首歌曲接下来也是要一直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他们唱得很像。我这首歌呢是在比喻，哎，女人的身体曲线啊，跟爱情带来那种晕眩感，像是在摇呼啦圈那种，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的感觉。因为这首歌曲 Army 的 Hula Hoop。

0: Calling， 好事989与您同步关心。
1: 听众早安，时间是早上的9:22，提供您台北股汇市最新开盘行情。加权国家指数上涨841.58点，来到41,980.43点，成交值是3,252.66亿元。柜台指数上涨6.14点，来到416.43点，成交值是1,065.17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31.380，兑换一美元升值1.08角。以上资料，连培芬编辑播报。

Bad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2: 哦，听好是吧？
3: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好事989电台，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
6: 好事联播网。
8: 本台报道，夏天到了，容易流汗的听众有福了，肌肤不能没有它。20几年来证明，台湾研发、台湾制造的小丑鱼吸湿排汗衫，最适合台湾炎热潮湿的气候，舒爽不黏腻，不变形，一洗一干。
9: 请认明功能是永久性的小丑鱼吸湿排汗衫，0800-555-918。
8: 小丑鱼吸湿排汗衫，0800-555-918。
10: 请问哪位要结账？
11: 我来，我有生活卡比较划算。看我的挪威森林生活站，
12: 什么？居然有更多优惠？
11: 没错，生活卡会员绑定全新挪威森林生活站数位会员，立刻升等三元卡，四元加油站集团、四维客栈创新台菜都能用，点数带着走，优惠更丰富。
12: 我也要绑定挪威森林生活站会员，
11: 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常觉得啊，那种非常热闹甜蜜的歌曲啊，就是热恋时候才会出现的哈。不过谷谷说，他真心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真正的浪漫不是那种节日的惊喜、昙花一现，而是那种很无聊的日常都可以变得非常缤纷。所以他就写下这首歌。于是，我们的柴米油盐，我们的平凡日常，在这首歌曲当中变得闪亮亮了。所以那些什么，洗碗啊、散步啊、一起看电视，反而成为最幸福的片段。就听见谷谷这首《缤纷了每一天》。

连续两首幸福甜蜜的歌曲，谷谷缤纷了每一天之后呢，是科比凯雷的 Falling for You， 就在一起听乐的好朋友，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我是婷君。这个时间你吃完早餐了吗？有没有让自己觉得吃完早餐之后有醒脑的感觉呢？如果没有，甚至还觉得诶怎么是记忆力变差啊，注意力不集中啊，那怎么办？诶，检视一下，可能跟一个关键的营养素有关，不晓得你早上有没有摄取进来哦。这个就是要做胆碱。朋友们，这个胆碱啊是大脑的重要原料，它可以帮助合成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叫做乙烯胆碱。那这种东西呢是直接影响我们的记忆力，然后学习能力，还有专注力。所以简单来讲，如果大脑要运作的顺畅，反应要快的话呢，这个胆碱一定要补充足够了。而且不止如此哦，这个胆碱还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脑细胞膜的完整，然后减少认知退化，对长期的大脑健康是非常关键的。只是说一天要吃多少？有哦，专家建议大家胆碱大约一天要摄取到188到400毫克，188到400毫克。那可以从哪里补充？当然就是食物了。朋友们，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鸡蛋真是还是再一次的推荐，因为光鸡蛋一颗啊，它就有147毫克。诶，你看一天只要188到400，它一颗就有147毫克，这比例之高，对不对？而且这个蛋黄的含量是蛋白的3倍，所以蛋黄不能不吃。当然还有其他的食物啦，像鸡肝，鸡肝含的含量更高了，每100克当中就有418毫克。另外像是鲑鱼啦、牛奶啦、豆腐、菠菜、花生，甚至

是紫苏籽油也都含有这个胆碱，只是说鸡蛋在早上真的是最容易摄取到，对不对？一颗就有147毫克，所以如果你想要让自己醒脑，然后注意力可以稍微比较集中，还有这个专注力也要集中的话，我想吃个蛋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

0: 猫咪有点胖，
1: 娇宠医生。
0: 猫咪很胖，
1: 娇宠医生。
0: 猫咪超级胖，
1: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0: 猫咪体重不失控。
2: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胖猫专科。
3: 立新游轮2.0探索新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游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游轮探索新号。
4: 给喙齿若袂塞，有时阵会卡到菜肉油啊无？今来用保丽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双重功效，12点钟等好稳稳固条条，搁靠有效来阻挡菜肉油啊，互你个喙齿稳达达、麻麻麻，安心食好料。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丽金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局管制第115030348号，卫署1期书1字第00146号。保丽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丽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台语歌曲的曲式，其实在这些年呢，有非常多不同的表现哈，就是任何的曲风都有。不过在2000，也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像这首歌的出现，还是蛮令人耳目一新的。当时候的台语歌曲还是比较常见那种很悲伤的、很悲情的味道，但这首歌当时候的出现，就让人觉得哇，好清新哦。当时比较少见的校园民谣风的作品《卡达恰》。

王世贤的卡打恰这首歌，当时候也搭上了这个电视剧哦，叫做《流氓教授》成为插曲。当然也因为这部剧，收视率非常非常的好，当时候收视率破十哦，超高人气，让这首歌也随之大红。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我是婷君。这个周末，你要来到淡江大桥参加通车典礼的晚会吗？留意下了，5月9号晚上6点，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下午4点开始呢，从这个淡水端来开放入场，邀请大家一起来见证国际级的新地标了。是阿妹张惠妹1997年《Bad Boy》专辑当中的《一想到》。

这首歌曲是1999年张艾嘉执导的电影《心动》它的同名主题曲，当时我找来了 Shino 林小培来做演唱，林夕作词，黄韵玲作曲。除了歌声的部分令人印象深刻，当然画面的部分也是很多朋友无法忘怀的啊！因为电影剧情当中就是找来了金城武加上梁咏琪来饰演两位主角。

Shino 林小培的心动之后呢，同样也是黄韵玲的创作哦。除了是他写的歌之外，也是他演唱的歌，叫做《回味》。而说到黄韵玲啊，他在今年三月份卸下了北流董事长，不过太有才华了，所以即便已经61岁了，还是找到非常厉害的新工作，那就是他接任了绿光创意董事总经理，重返剧场，然后跟吴念真变成同事。哇！两个强强联手，应该接下来又有很多非常棒的作品跟大家见面。不过说吴念真啊，他除了在剧场、在广告业很多的作品让大家熟知之外，其实他在流行乐界也填了许多的词，都很厉害，像是《热线你和我》啊，《桂花巷》啊，这首歌也是他填的词。

0: 叮当翻唱的版本一样的月光，而且说到吴念真，她的声音真是太好认哦。最近廷君也有进戏院来看电影，然后就有其中一部电影的这个广告，一听到声音就马上想，应该就是吴念真配音的吧，就是那个飞吧雄鹰哦，吴念真的旁白真的是好好听哦。好，是联播网，好，是989电台，来到第二个小时的989阳光列车，我是廷君。
1: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成超医师。 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90%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2: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

0: 0800-880-690。
1: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爱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互你有更较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2022年一首颇具知名的这个跨国合作了，这是日本宝可梦跟英国创作歌手红发艾德的联名特别合作，叫做 Celestial。

不过说到宝可梦，宝可梦诞生30周年呢，所以这个月份在韩国首尔呢有一场活动叫做宝可梦超级庆典，有人去玩吗？听说整座城市都是一个沉浸式的游乐园，跑步啊，户外展览啊，大型赛事啊，期间限定啊，基本上整个五月首尔就是宝可梦全面占领。如果有去参加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阮有一个家，灵魂
2: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瓦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3: 我心跳白白啊，
4: 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5: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6: 我是新手妈妈，
7: 我是斜杠妈妈，
8: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7: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9: 德意甲法。
10: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0: 嘣嘣嘣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考测验，小如进到考场，发现自己忘记带身份证。正当他焦急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时，爸爸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
1: 小如，你的身份证放在家里了。
2: 天哪，真的是急死我了！谢谢爸爸，赶快把身份证给我吧。
1: 啊，我不是说放在家里吗？

Pharrell Williams 凭借这首 Happy 红遍全球，那么也恭喜他在今年的第68届格莱美奖上呢获颁全球影响力奖。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的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我是婷君，来分享一个政府补助加码的活动。这是2026年最新的妇女再就业计划哦，开放申请了，那么最高可以领到9万元，而且条件比以往更宽松，所以提醒妇女朋友、女性朋友关注一下，不晓得你可不可以来做申请。它的条件就是只要是离开职场满180天以上的女性，那不管原因都可以申请，不再限定一定要因为家庭离职哦。那整体的补助就分三大块了，可以叠加来领取的。第一个，自主训练奖励，也就是说你完成训练呢可以先拿2万元，如果180天内顺利就业的话呢再加1万元，最高有3万元可以领。第二就是再就业的奖励，也就是说呢只要开始工作，那每30天就会发一次，全职每个月1万，最长6个月，最高6万元，那兼职的话呢每个月5000元。那第三就是职场的支持奖励，这个部分是给雇主的，就是雇主每个月呢最高有5000的

费用，然后最长有12个月可以来做这个领取哦，鼓励企业来提供一个友善的职场。那申请的流程也相当的简单，你可以先到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来做登记，再参加计划就业或者是训练，就可以来依条件来申请补助。所以要提醒大家了，其实这项计划呢已经包住超过了9万名的女性重返职场了。那现在资格是放宽，所以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来把握一下机会。详细资料请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官网来查询妇女再就业计划。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潮流上进 ，Phoenix 莫属。
2: 我们一致推荐
3: 小林
4: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5: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0: Converse 提袋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2: 春眠不觉晓，松林下开了，夜来风雨声，
3: 还是睡得好。
2: 松林下一级变频冷暖空调，节能省电爱地球，现在购买享政府高额补助，让你省了又省，快来选购松林下冷气。

0: 是九八九线上首播。
1: 好的，今天的线上首播为你安排的是 Illness 的新作品哦，他久违推出的歌曲《甜甜蜜蜜的》。这首歌曲呢，以80年代的 City Pop 跟经典的西洋情歌的情感语汇作为一个创作灵感，而且最重要的是，好喜欢他当中的萨克斯风的呈现。他里头那个萨克斯风呢，就是为了致敬Kenny G 他的萨克斯风声线。来听到这首歌曲 Illness， 扒着你不走。

有一些歌啊，真的是很能经得起这个所谓时间的考验哦。就像这首作品，我觉得现在听来会更有感觉。这是回到了1997年，当时候搭上了8点档连续剧，也就是《施工奇案》成为片尾曲。听见的是孙耀威，《记号》。

曾耀威这首《戒号》也收入在1997年的热量专辑当中。一起听，好朋友，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我是婷君。接下来这位呢，他是李千娜。李千娜呢，她有演出这个古都剧场35周年的剧作《淡水小镇》哦。那比较特别是，她除了担纲女主角之外呢，她还加码献声。他为了这一部剧，然后唱了一首全新的宣传主题曲，叫做《淡情歌》。虽然叫做《淡情歌》，但李千娜说根本就不是平平淡淡的唱完呐、啊，每一个歌词都呼应了剧中当中要角的一些意境，有爱情，有亲情，其实很不容易诠释。听见这首《淡情歌》。淡

0: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是上午11点，早上的忙碌快过去了，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让身边的人也感受到你的好心情。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关心的是，对于新华社报道，中国台气融碳科技有限公司在5号发表声明，指出从4月7号起已经解除内政部长刘世芳外甥严文群的全部职务。对此，刘世芳今天表示，内政部的立场与陆委会完全一致，特别提醒国人前往中国务必慎思。
3: 国人如果赴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务必要慎思哈，否则在人身安全跟财产安全呢会受到恐吓跟威胁啊。那这个请大家要能够慎思。那就本人来讲的话，我还是一样哈，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那我身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我按照我们中华民国的法治，合法合规处理任何事情，那捍卫台湾的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跟捍卫台湾的国家主权立场都完全一样，没有改变。
2: 刘世芳重申，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身为中华民国的政府官员，会依照中华民国法治合法合规处理任何事情。而前中天新闻主播林晨佑等人涉嫌共谍案，林晨佑和现役军人洪姓女士官等7人昨天被桥头地检署依涉嫌违反国安法等罪起诉。
4: 依渗透来源提供题材来自播这个反对罢免案的影片，在任职的媒体来播出，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林某旗下的台新银行账户作为黄某行贿我国军职人员及公务员资金通道使用，先由该集团透过社群媒体接触我国军职人员，以金钱报酬等方式利诱军人拍这个投共影片。
2: 其中在押林晨佑等6人今天上午迎审法院，在检方则是要求续押，法官裁定的结果备受瞩目。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下个星期访问北京，并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肯定美中会谈时将提到台湾。卢比欧并且表示，美中都不希望看到台湾或者是印太地区发生混乱，认为这是美中的共同利益。台北股会

0: 市方面，加权国家指数上涨891.48点，来到42030.33点，成交值是7904.03亿元。柜台指数上涨5.97点，来到416.26点，成交值是2518.48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31.34八，兑换一美元升值1.4分。新闻最后提供您今天北部中部地区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到30之间，2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1度。时间是早上的11:03，室外温度29度。以上新闻，连佩芬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2: 坐上989阳光列车，勾起嘴角最完美的弧度，今天的心情也要很阳光哦。

0: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电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搁耐操，买冷气选冰电，赞。
1: 哦，肉汁飘香，哦，经典排骨味，超厚切的猪排，超大香的便当，莱尔富，你的美食厨房，
2: 莱尔富 High Life。
3: 全球迈向近零碳排，永赫推出热棒热水器，是减碳的好帮手。首创可分段水位，人多做多，人少做少，开热水补热水，不会冷热水混合，更省电。永赫热棒提供全年无休服务，0800826375。

继续回到好事989，好事有氧午餐，中午时间是2:18。广告回来的这一段呢，第一首要送上的又是一首跟影视相关的作品，收录在《狼殿下的隐士人生》带里，蔡依林的歌声《对立面》。

今天的线上首播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Chiyoung的歌曲， 他用他的创作来记录他个人的故事，告诉你他每一段路上的回忆。今天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他即将发行的最新专辑里面收录的《New Other Man》。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2: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有一位乡下的老农夫第一次到大城市，他停在大楼的电梯口很久都没有离开。老农夫指着电梯，然后问管理员说：
1: 请问你们这个电梯有要卖吗？
2: 啊，你买电梯要做什么啊？
1: 我刚才看到一位老太婆进去，后来变成一个小姐出来，所以我想买回家把我老婆变一下呗。

听完来自黄玠伟非常旷远的歌声之后，在接下来的歌曲稍微有点可爱的气氛， 来听听2011年的时候 由苏打绿以及Ella陈嘉桦合唱的版本，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该持开心的旋律，撒上一点愉快的节奏。我是 DJ 阿公，在好事有氧午餐为你补充满满的活力。
1: 48年来，我们只专注一件事，做到最好，推向。

0: 极致。
1: 升华隔热纸开业近半世纪，12家直营店代理各大品牌隔热纸，口碑与实力全台最好。
0: 不论是爱车、住家还是大楼办公室，如果您有隔热纸、窗饰纸、防爆膜的需求，升华隔热纸完全配合工期，绝对不负所托。
1: 升华用心，顾客放心。2322-3755，2322-3755，升华隔热纸。
2: 准备高丽菜，
3: 喂，鸡肉切好了没？对手要出锅了。
4: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3: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哇，小狗懂啊！
4: 全家恒宝系列。

好，是989陪你一起听乐的好朋友。现在的时间是中午的12:47，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段，开头这个嗓音算是比较走一个可爱一点的路线吧。安吉，他在2023年推出的《等着你，梦着你》。

目前正在无限期休息状态的 Adele， 希望可以很快听到他再回来的消息。而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带来这首《牡丹江》。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100%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1: 嗨，我是主播黄倩萍。您是不是知道该做完整的身体检查，又拖拖拉拉，觉得有空再做呢？说真的，健康不等人哦，守护健康我交给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现在检查，未来更安心。
2: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0: 下午一点，你的心情还好吗？不管你正沉浸在工作、学习，还是单纯想放松一下，好事联播网的好音乐持续陪伴你。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张立恒。总统赖清德原定4月22号出访友邦史瓦蒂尼，但是行前一天被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取消飞航许可而暂缓，有声音指责是国安局长蔡明

0: 燕替赖清德踩点时太高调。对此，蔡明燕今天表示，当地媒体用头版来报道他的到访，借此表示对我方总统的欢迎之意，贺阻当地1000多名中共侨民可能的干扰活动，像是特意在新闻释放，双方打击中共在当地的诈骗集团，让总统这次的出访可以非常顺利。总统昨天也对国安团队的表现有高度肯定。为了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劳动部严厉打开就业保险投保薪资急剧天花板，让育婴津贴更贴近实际薪水，希望可以借此提高男性申请育婴假的意愿。如果最高投保急剧提高一急剧到48200元每个月，可以多领1920元的育婴津贴，6个月可以多领11520元。如果是比照职灾保险最高急剧提高到72800元，每个月可以多领21600元，半年则多领129600元。主计总处发布今年第一季国民所得概估是 13.69%， 跟二月相比较，预测值上修 2.23 个百分点，并且创下1987年第三季以来近39年单季最高。主计总处表示，第一季出口投资以及民间消费表现都优于预期，因此大幅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其中民间消费也因为股市财富效果实质成长 4.89%， 是近十季最高。对于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后后续对经济表现影响，主计总处指出，从目前三月数据来看，影响程度并不明显，后续要再观察。国际油价今天盘中震荡上涨，投资人持续评估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市场担忧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升高。尽管有报道指出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中战协议，但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和平协议，将遭到更高强度轰炸，引发市场担忧美伊之间结束战争的谈判还是相当脆弱。川普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美军代号实施狂怒行动的军事攻势，如果伊朗同意已经谈妥的条件就会结束，虽然这或许是一个很大的假设。川普还表示，如果协议达成，美国对伊朗位于阿曼湾港口的海上封锁将解除，霍姆兹海峡将对所有国家开放，包括伊朗。在川普的发文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向媒体表示，德黑兰还在检视这项提案，并且将透过调停方巴基斯坦提交回应。以上新闻由好事联播网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在这个都市丛林中，你需要更多的氧气，让自己好好深呼吸。好事有氧午餐，

终于等到你，来自张靓颖的歌声。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09，第二个小时的好事有氧午餐，我是阿狗。继续要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张靓颖的演唱，来自她2018年的时候发行的《我们之间》。

0: 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1: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0: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1: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0: 龙虾吃到饱，
1: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0: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1: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0: 哟，我是王力宏，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1: 继续回到好事989，好事有氧午餐。时间是下午的1:16，在这段的开头，第一个送上的歌声来自陈芳宇，这算是他比较近期的作品，2025年的《我们的爱》。

他应该也可以算是那种声线辨识度非常高的类型吧。2017年的歌曲 James Blunt 的 Bartender。 那再来要听到的是贝贝舒静的演唱，这首歌的年代也是落在一个差不多的区间里面，听听这首 By My Side。

0: Fre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长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哦，最近好热哦。哎，周末我想要去买短裤。
2: 短裤？你去年不是买了好几件吗？
1: 哎呦，我想要找小碎花跟牛仔裤的款式啦，你知道吗？
3: 好事联播网在初夏和你一起展现自信，享受骄阳魅力。
4: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5: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6: 哎，阿你在创啥？贵宾安尼想不想问题？强烈成这样，啊，想要挖几摆？
7: 头诶，这分光了足歹了啦。
8: 用冠蒙第一年呢、，ISO 认证，解决传统粉光缺点，打开加水就能施工，免过筛，免调笔，不会混料不均，省时又省力。搜寻冠蒙第一年水泥沙包。
9: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来自严艺哥以及831的 UP 一起合作的歌曲《满格》。印象中他们的 MV 跟之前温岚还有冰球乐团合作那首歌曲的 MV 都是在同样地点取景的。而在接下来又要来到2000年初了，这是旺福的歌声，有星星的晚上。

0: 财经资讯，好事989与您同步关心。
1: 各位听众午安，时间是下午的1:38，提供您台北股市最新的收盘行情。加权股价指数收盘是上涨794.93点，指数成为41,933.78点，成交值为1兆1,943亿元。柜台指数方面，收盘是上涨6.12点，指数成为416.41点，成交值为3,525.66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目前暂时以31.35元兑换1美元，升值1.33角。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

0: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1: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2: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3: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2: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浆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

我是989，陪你一起听乐的好朋友。下午时间的1:45，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第一首歌，熟悉的旋律，来听听梁静茹的《Fly Away》。

来自泽野弘之，他在2019年的时候发行的原创歌曲专辑里找来了多位歌手一起合唱的同名歌曲 Remember。 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听听林俊杰的演唱，

交换余生。好，是阳午餐，我是阿狗，在接下来的时间要将主持棒交给豆子，我们明天中午再见了。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使用手机报税 so easy， 边 app 边插卡，快速申报有三步：一、验证身份；二、同意税额构算表内容；三、选择交退税方式，甲申报上传，麦当选择编修资料，修改内容了后完成申报，附件阁会当直接去上上传哦。消费发票欠分端，再顾规划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

0: 下午两点，午后的时光最适合给自己一点喘息，闭上眼睛，深呼吸，让所有的烦恼暂时放开，给自己一点温柔的空间。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张立恒。台股持续走强，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也引起讨论，国民党立委林德福质询关切台股涨幅被外媒提醒已经到玩火程度的状况。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则表示，台股并不是没有基本面支撑，而不管股市如何发展必然回归基本面。林德福质询时也问到，台股四万点每天成交量都达到几千亿元，从学生到菜篮族都在买股票，今年五月整个台股巴菲特指标飙升到逼近 500%， 显示台股严重过热，泡沫化风险极高，被外媒形容为玩火。那台股目前对金管会来说算不算过热？彭金龙回应，金管会是一个资本市场的监理主管机关，不会对未来市场做任何预期，他们在意的是市场是否够公平、够效率、够透明，是否符合市场机制。一个健全的市场本来就有多空双方的意见，本来就有人看多看空。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国安局长蔡明燕今天表示，美中有很多争议，很难在短期之内根本解决，所以国安局研判美中整体呈现脆弱的稳定。对于台湾的问题，蔡明燕估计中共可能会在会谈当中做一些操作，不过美国透过公开跟私下的管道都不断地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蔡明燕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已经强调，不应该出现任何破坏台海或是印太安全的行为，这引致展现美方对台海议题的基本立场。内政部长刘世芳的外甥日前遭到中国台企荣碳科技解职，公司也声明将严格要求员工禁止破坏两岸和平的行为。刘世芳今天受访时表示，身为中华民国官员，将依法行事，并且捍卫台湾民主，同时提醒国人到中国投资前应该三思，否则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会受到恐吓跟威胁。就他本人来讲，他身为中华民国政府官员，按照中华民国的法治合法的规定处理任何的事情，立场完全没改变，只是重申立场。国际焦点方面，伊朗实际封锁和墨兹海峡之后，多艘中立国家船只受困，美国总统川普3号高调宣布启动自由计划，由美军协助安全通过，不过才经过36个小时，川普5号又突然宣布暂停。两位美国官员透露，其实是因为沙烏地阿拉伯不满美方先斩后奏，一度拒绝让美军使用境内基地与领空，白宫则否认盟友遭到突袭，强调区域盟友事前已经获得通知。媒体报道指出，根据消息人士声称，川普与沙国王储一直保持定期联系，并表示目前局势变化太快，很多事情都是及时发生。以上新闻由好事联播网编辑播报。
3: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4: 愉快的下午时光，好事自在 Latte。

点了上午的2:09，今天的开场歌曲是一首日文单曲，来自平井坚的《记忆的画布》。是的，我今天开场歌曲讲的是跟画画有关。我记得先前我在脸书上有看到人在捷运随机的这个速写人物，然后我今天

有遇到了耶，虽然不是画我，我看他画的是别人，他很快，他是用毛笔沾着墨水，然后那个线条画了非常的流畅，而且有抓到那个神韵。虽然不是画我，但是我站在旁边欣赏他的画作，我觉得好神奇，好佩服哦。

0: 中国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说，一个人的成熟不是没有了欲望，也不是压抑欲望，而是懂得理性疏导欲望。
1: 由衷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2: 哎呦，难呢了，真好心安哦。
3: 请放心，专人即将抵达。
4: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1: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5: 哦，肉汁飘香，哦，经典排骨味，超厚切的猪排，超大香的便当。莱尔富，你的美食厨房。
6: 莱尔富 High Life。
7: 哎呦，我尿气哦。
5: 天若变寒，尿气就对厝内味，就爱禁用上年粘鼠板，上粘较大块，粘较会掉。粘尿气上简单，粘尿气上轻松。请指明上年粘鼠板，因为上粘。
8: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我是戴爱玲。
9: 好事一箩筐，
10: 迎接周末母亲节档期，食品集团旗下的餐厅携手推促销，17号之前双人套餐限时优惠，还有姓名含指定字，选购特定餐点就送饮品或是配菜加购优惠。活动期间门市单笔消费满额完成会员报到，还有机会抽中三。

C 产品。中餐厅则在晚餐时段推出特色菜单，下载 APP 加入会员就可领取平日折价券，假日四人以上同行再送特定主餐。还有餐饮集团庆祝旗下品牌进驻百货公司，开幕期间优惠价格，平日更限定加码折扣。连锁锅物也欢庆母亲节，即日起到11号期间，四人同行用餐，完成打卡任务即可获赠套餐券。

每次啊，都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有一首很神奇的力量，就你听到它之后，你整个心情就会非常的平静。或许是在歌

曲的带领之下，也可能是演唱者。想单曲这个版本是来自西城男孩的 Angel， 许茹芸的声音也是非常的疗愈，来听她的歌声，一直是晴天。

非常独特的云氏的唱腔，来自许茹芸的歌声一直是晴天。时间是下午的3:25，进行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好事自在 Latte， 我是豆子。来听一首新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他是徐伟翔。

0: 越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2: 哦，听好是吧？
3: 耶，毕业旅行。
4: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5: Maggie，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2: 我也是。我们听爱情歌想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好事989电台，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
6: 好事联播网。
8: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住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9: 我是新手妈妈，
10: 我是斜杠妈妈，
11: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0: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12: 德意假发。
13: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14: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15: 嘣嘣嘣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哈日推荐。
1: 嗨嗨，皆さん、元気ですか？我是 DJ Ine。今天的哈日推荐想和你分享 Officially Higedandism， 以融合 J-pop、R&B 与灵魂乐擅长的 Officially Higedandism， 总能用细腻的旋律描写情感的层次。新单曲《Elderflower》作为电影《Hito wa naze Labureta o Kakunoka》主题曲，把书写心意这件事转化成一种温柔的音乐语言。这股木花本身是一种带着淡淡香气的花，歌曲的编曲也如花朵般不张扬却层层绽放，在柔和的旋律中慢慢推进情绪，不像直接的告白，更像是一封还没有寄出的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感悄悄地写进旋律里。这首歌想传达的是一种即使没有说出口也真实存在的喜欢，有些心意或许不一定要被回应，但愿意承认书写下来的那一刻已经有了重量和意义。 Officially Higedandism 也即将在今年的八月二度来台开唱。では聞いてみてください。 Officially Higedandism Elderflower。

0: 打开时光信封，听见少女心声。好时节目网母亲节特别企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
1: 是的，我们今天母亲节的特别企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是 Joyce 黄的故事，而记录歌曲的则是童话。Joyce 说呢，那是一段他曾经很爱很爱的感情，他以为那个人会一直在身边，会成为他可以依靠的那一个人，但后来发现有些事情不是只有一个人努力就可以。他说对方不够勇敢，很多现实的问题他都是自己在面对，一边撑着生活，一边还要说服自己再给对方多一点时间，希望有一天他会愿意站出来一起面对未来。但那段时间他还是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真的走出来。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

0: 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2: 慢活旅行。
1: 对旅伴的要求？
2: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1: 没问题，品冠旅游泊流星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星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2: 泊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上午的3:5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好事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最近的天气已经开始越来越热，运转职人们开车出门时最怕冷气不给力，现在就是先帮车子做冷气健检的好时机。Isuzu台北合众汽车夏季健检现在呢已经开始了，即日起到6月底推出19项免费的冷气检查，那么无论是冷房的效果还是系统运作，统统帮您看仔细，跟定只换零件还有85折的优惠，消费满额再送使用的车用手机架，车顾好就是顾收入。职人朋友们赶紧找时间去检查一下，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资讯，可以上Isuzu的台北合众汽车官网或者是粉专来查询。

0: 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请问哪位要结账？
3: 我来，我有生活卡比较划算。看我的挪威森林生活站，
4: 什么？居然有更多优惠？
3: 没错，生活卡会员绑定全新挪威森林生活站数位会员，立刻升等森银卡。思源加油站集团四维客栈创新台菜都能用，点数带着走，优惠更丰富。
4: 我也要绑定挪威森林生活站会员，
3: 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0: 现在是下午4点，一天的努力即将进入尾声，坚持一下，再努力一点点，成功就离你更进一步。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我是张立恒，欢迎收听这节重点新闻。首先

0: 关心社会案件，连锁医美业者艾尔利新北板桥店遭控在店内装设伪装成烟雾侦测器的针孔镜头，检警6号展开第二波搜索行动，并拘提艾尔利创办人兼总裁常如山。经过约12小时侦讯后，新北地检署今天凌晨决定声押禁见，并已移送法院。针对消费者退费问题，艾尔利表示将成立专责窗口协助办理，退费仅限为试作课程，且不收取手续费。再来是交通建设，淡江大桥将在12号正式通车。交通部今天表示，通车后可串联台61线、台64线与北海岸交通廊带，改善淡水与八里交通，并疏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竹围路段拥塞情况。交通部指出，淡江大桥是全球最大跨距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主桥长920公尺，主塔高200公尺，也是国内首座结合公路与轻轨的桥梁。近期已完成载重测试与安全检核，相关通车准备作业持续进行中。外交消息方面，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今天率团抵台，展开4天国事访问。外交部表示，这是贝尼亚自2023年就任后第二度访台，也是首次国事访问。总统赖清德将以军礼欢迎，并安排国宴与颁授彩玉大勋章。访团在台期间也将参访南部科学园区，并出席多项双边合作交流活动。台北鼠患议题持续受到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召开记者会说明防鼠措施，并提到南鼠北送与认知作战的说法。脸书粉专声量看政治分析指出，相关议题在网络直播平台持续升温，记者会后一天相关直播观看数增加超过3倍，外界也持续关注鼠类侦防师的实际执行内容与人力配置。部分讨论认为，市民更关心公共卫生与鼠患改善情况。最后关心国安议题，前中天主播林晨佑涉犯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罪，遭桥头地检署求刑合计12年。台湾激进秘书长马一翔今天表示，此案凸显境外资金渗透问题，呼吁推动境外势力代理人法，建立资金揭露与预警制度，加强国安防护。以上新闻由好事联播网新闻组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2: 愉快的下午时光，好事自在 Latte。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波罗这首歌曲外面带来了一丝丝的小雨，地上湿湿的，我有点不开心，因为我今天穿白纱裙了，我好怕这样整个裙子会脏掉，不开心。这是在今天4点钟的经典歌曲蓝心湄《热带雨》。

0: 听他的歌曲啊，就王苏来到了海边，这他的招牌来自 Jack Johnson 的 Only the Ocean。 好了，谢谢大家的安慰，谢谢春兰跟我说现在红树林还是有太阳的。
1: 海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

0: 好核突啊！
1: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2: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1: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3: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4: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3: 对，这最重要。
4: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3: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5: 春眠不觉晓，松林下开了，夜来风雨声，
6: 还是睡得好。
5: 松林下一级变频冷暖空调，节能省电爱地球，现在购买享政府高额补助，让你省了又省，快来选购松林下冷气，

0: 我们能够想到。
1: 来，我们带出来自 Boy Next Door If I Say I Love You， 上午的4:22。进行的是第三个小时的好事制造老师，我是豆子，他是安心雅 She Relaxing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气》。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
2: 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3: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2: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4: 在施工品质决定价值的时代，冠盟第一年，工程级精品诞生。
5: 新一代环保粉光亮 ISO9001 认证，
4: 免过筛，免调壁，打开加水就能施工，避免混料不均与菌裂不平，
5: 省时省力，打造完美平整度。
6: 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7: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0: FM98.9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嬷带着孙子到湖边玩耍，玩一玩，孙子不小心掉进湖里。正当阿嬷焦急的不知所措的时候，湖中女神从湖里出来，阿嬷赶紧说：“
1: 哎呦，哎，你有看到我的金孙吗？
2: 你太贪心喽！”
0: 于是湖中女神就消失了。

从歌曲当中听到感觉在呐喊，在爱里面呐喊的那种感觉，来自 Louis Capaldi 所唱的 Someone You Loved。 时间是下午的4:36，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好事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昨天跟今天上半天的天气都还不错，然后温度呢都有来到30度左右，希望大家都有好好利用这两天的好天气，不论是洗衣服晒衣服晒被子，也有好好的去太阳底下晒一晒。不过呢，从今天晚上明天星期五呢，有一道这个梅雨的锋面通过北部呢，跟东半部地区呢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大概要到星期天天气才会好转，所以请大家呢雨伞都要记得带着哦。

0: 山。
1: 漂浮在空气中的悠闲音乐，伴随轻柔的咖啡香。我是 DJ 豆子，在好事自造Latte陪你享受放松的午茶时光。
2: 幸福的秘密从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省格力，世界的格力。感受原味，回归纯粹。全家 Farmi Collet 全新推出黄金奇异果银耳露、玫瑰荔枝果茶、桂花蜜桃果茶等多款清爽饮品，现在指定饮料、点心、生活用品，任两件八折，三件77折，25元以上商品任三件，还能加购全家长颈积木，原食材真实味，就选全家 Farmi Collet。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a moment like this。后面连续两首，我觉得我肯定你们会唱，只不过呢，要交给男生来唱。首先登场是新乐团的《断了思念》。

觉得以后啊，大家在两点钟开始报新闻的时候，你们就要喝彭大海，吃八仙果，润润喉，因为这三个小时当中，我时不时就会播你会唱的歌。好了，最后呢，要一起唱这首歌曲起来，我要下现场咯，明天见。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抵达美好，原来这么简单。
2: 挪威森林旅馆集团为落脚的旅人带来可靠与温暖，
1: 在台中慢活馆体验低调奢华 KTV 和大型戏水池，聚会最气派。
2: 在台中文创馆游戏区让孩子尽情放电，出门就是夜市美食吃不停，主题房型惊喜连连，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来挪威森林台中慢活馆、台中文创馆。
1: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0: 当晚五点，准备下班下课了吗？不论是在车上、家里或是办公室，记得锁定好事联播网，让好歌带走你一天的疲惫。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听众您好，我是张立恒，欢迎收听这节重点新闻。立法院针对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人事同意权案进行表决，被提名人徐习祥未获同意。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总统对结果深表遗憾。总统府指出，为避免影响最高检察署业务运作，总统将依行政院呈报循例指派代理人选。郭雅慧表示，徐习祥具备廉政与国安跨机关历练，是任检察总长职务，也感谢他接受提名与相关努力。台北鼠患议题持续受到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召开记者会说明防鼠措施，并提到南鼠北送与认知作战的说法。脸书粉专声量看政治分析指出，相关

0: 议题在网络直播平台持续升温，记者会后一天相关直播观看数增加超过三倍，外界也持续关注鼠类侦防师的实际执行内容与人力配置。部分讨论认为，市民更关心公共卫生与鼠患改善情况。另外，台北市政府今天启用全台第一批指定负压式户外吸烟区，地点包括西门及新中山商圈。蒋万安表示，西门商圈在五月宣导期后，六月一号起将全面禁烟。市府规划后续也将在敦化南北路、信义路以及12个行政区示范里，逐步推动无烟城市政策。至于后续管理问题，市府表示将由全责局处负责维护，现阶段先以劝导为主。连锁医美业者艾尔利新北板桥店遭控在店内装设伪装成烟雾侦测器的针孔镜头，检警6号展开第二波搜索行动，并拘提艾尔利创办人兼总裁常如山。经过约12小时侦讯后，新北地检署今天凌晨决定声押禁见，并已移送法院。针对消费者退费问题，艾尔利表示将成立专责窗口协助办理，退费仅限为试作课程，且不收取手续费。关心国安议题，前中天主播林晨佑涉犯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罪，遭桥头地检署求刑合计12年。台湾基进秘书长马宜翔今天表示，此案凸显境外资金渗透问题，呼吁推动境外势力代理人法，建立资金揭露与预警制度，加强国安防护。台北市议会昨天审议今年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市府提出岁入净追加 456.9 亿元，岁出净追加 342.66 亿元。国民党市议员郭昭言质疑，追加预算占总预算比例偏高，部分项目原本应纳入总预算编列，要求市府提出检讨报告。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将请主计处重新检视并提出报告。市府表示，追加预算内容包含免费营养午餐、敬老卡与爱心卡扩大使用范围及增加点数等政策。以上新闻由好事联播网新闻组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在拥挤的车站中，只有好事轻松晚报，让你轻松又自在。

就是 Energy 比较早期一首很经典的疗伤歌曲，叫做《眼泪的味道》。好，这是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欢迎你进入两个小时的好事轻松晚报节目。开场呢，有很多的味道要送给你，这是来自于 Kimberly 陈芳宇所演唱的《我讨厌你的味道》。不过他所说的讨厌哦，并不是真的讨厌，而是在写那种暗恋时矛盾的小心思。明明就很心动，但嘴巴却硬要说讨厌，很傲娇的心情。一起来听听来自于 Kimberly 陈芳宇的《我讨厌你的味道》。

心里还是会出现那个小男孩跟小女孩哦。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天气状况还不错，不过下午台北下起了雨。根据气象预报，明天开始一波锋面再加上东北季风报道，全台都会转为湿凉的天气形态，北部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哦，高温可能会落到26度左右，跟今天比起来呢是降了不少哦，出门记得要多带把伞，还有带个薄外套。接着来听到这是来自于张韶涵演唱的

0: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1: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0: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5: 好事989电台，我们是
6: 号角响起。

0: 是九八九线上首播。
1: 今天好是九八九的线上首播，是一首英文作品。这一位歌手叫做 G Young， 他在14岁的时候就到了国外哦。从语言不通的旁听生，到现在能够用理性跟感性兼具的旋律来感动我们。

Air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爱要及时，千万不要觉得害羞，拥抱妈妈，对她说声我爱你吧。我是姑姑，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青春永驻，健康顺心，母亲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4: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也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5: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6: FM98.9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继续回来，好是九八九，好是轻松晚报节目，我是阿哲。我想很多人不需要的是热闹，而是需要自己能够独处的时间。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林玉君所演唱的《够了吗》，是一首非常细腻的抒情曲哦。它从钢琴起步，随着弦乐慢慢的推进情绪，就好像是带着你从受伤的深渊，一步步的走向释怀的出口。如果你现在正需要一点空间，一点独处的时间，就让这首歌陪着你咯。来听林玉君所演唱的《够了吗》。

0: 骑车的、坐车的，还有走路的，每个人都想听的今天路况。
1: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好事989 Best Radio 路况报道。在台北市方面，养德大道一段下山方向车多回堵至华兴中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在新北市方面，新店区中兴路往宝高便道车多。继续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桃园至林口车多。提醒您别忘了随时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好事989 Best Radio 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精。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照护需求。五月十四到十七，全台最大辅具长照展登场，汇集各式辅具与智慧照护应用，长照3.0政府专家免费咨询，走一趟南港展览馆，轻松找到照护方向。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

听到是五月天，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五月天将要重返台北大巨蛋了。这次的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回演唱会哦，将会在7月份在台北大巨蛋连唱7场。这一次说彩蛋超级多的，不但会有13米长的巨型恐龙，还会有巴士环场，甚至呢还有盲盒的惊喜曲目哦。那门票将会在5月23号正式的开卖，想要看演唱会的话，尽管是7场还是不好买票的哦。那接下来呢，这一位也即将要在台北大巨蛋开2场的演唱会，他是 C

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这首充满爆发力的作品，叫做《奔》，把它送给所有正在为生活奔跑的你哦。孙燕姿也即将在下个礼拜要登上台北大巨蛋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九九八九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各位爸爸妈妈，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孩子放学回家，你问他怎么了，他只说还好。你知道他的心里有很多的情绪，却说不出来，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走进他的世界。其实青少年时期呢，学业固然重要，但是孩子能不能自信地表达自己，跟他人建立关系，往往才是影响一生的关键。卡内基训练青少年课程30年来陪伴无数的台湾家庭，让小学生、国高中生、大学生培养自我肯定、沟通表达，还有人际关系，到团队合作跟领导力哦。那一步步的陪着孩子建立面对未来挑战的自信。很多人会觉得这是补习班哦，并不是哦，这是孩子人格养成最重要的一堂课。现在就搜寻卡内基训练，让孩子的青春更精彩，也更有力量，提供你做个参考了。

0: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1: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2: 3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声英文学费0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

0: 晚上六点，黄昏总是带着温暖和浪漫，不管你现在身处何地，愿这个时刻都能够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快乐。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1: 我们持续来关注是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有三名的乘客已经搭乘了医疗专机后送治疗，不过另外在瑞士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确诊病例。而根据最新的疫调发现，第一位发病的荷兰籍夫妻很可能在登船前的赏鸟活动当中被感染。中东局势有了重大的进展，美国总统川普证实了跟伊朗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战争很可能在一个星期内就会结束。而消息传出之后，国际油价跌了7%，在美股的收红带动之下，日本跟南韩股市今天一开盘都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台湾时间昨天晚间震撼性的消息则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创办人 Ted Turner 传出已经病逝，享受87岁。回到台湾，这个新闻持续在延烧，是艾尔利医美集团诊所里面有装针孔摄影机，检方复讯之后认为董事长常如山、张姓特助跟谢姓监视器设备厂商涉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原来他们早在检方开始搜索之前，就由北到南把监视器全部都拆光。而总经理刘真华呢，他是主动到案，讯后以500万元交保。不过他被问到相关问题是不断的否认，甚至说这一起案件里面没有受害者有事先告知病患诊间里有装设摄影机。继双北市有民众目击到老鼠之后，台中太平有民众说看到7只老鼠跳上机车，咬破了塑胶袋觅食。对此，台中市府就表示已经到现场去稽查，会加强道路侧沟清洁。苹果上一代的 iPhone 16发售的时候，很多消费者期待会有 AI 功能，但是推迟到隔年才上线，很多消费者指控这是广告不实。不过苹果现在愿意和解，还要付赔偿金。好，如果我们放下科技产品往野外走呢，其实要注意安全。南非警方在日前击毙了一只500公斤重的鳄鱼，把它的肚子剖开，发现里面有6种不同的鞋子，推测它很可能吃掉了6个人。很快母亲节就要来了，民进党立委跟劳工还有托育民团就站出来呼吁政府0到6岁国家养的政策应该要再延长到12岁，也希望育儿津贴跟托育补助不应该2选1。另外劳工团体也希望能够解决男性请不到育婴假的困境。内政部长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今年2月份被爆料在对岸赚红钱之后，就提供给他当作政治现金。那刘世芳就回应，国人到中国大陆去一定要小心谨慎，不然人身跟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好，另外是昨天的司法讯息，前中天主播绰号马德的林晨又涉及了共谍案，被地检署侦查起诉，是依照3大罪反渗透法、洗钱跟行贿分别求刑5年、5年跟7年的时间。而天气的部分呢，好不容易放晴了几天，但是会维持多久呢？好，那另外周末就是母亲节了，天气又会怎么变化呢？继续请宣彤带我们来看
2: 生活气象台。
3: 周末的天气，大家关心回去找妈妈的时候的这天气到底怎么样。西半部地区如果你是住在平地的话，其实天气大致上都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不需要担心，可以到外面来走走。但是呢，如果是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还有你要计划前往到山区的话，需要特别注意一下下了。最后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温度的表现，未来一周有没有东北季风影响。

0: 有的在明天在后天八九十号这三天的时候温度会进一步的下降，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因为锋面通过再加上水汽有增多，所以降温幅度最大的会是北部地区，从高温今天32到33掉到了高温26到27，但是还不到特别冷的一个程度，未来一周相对比较凉的一天会落在礼拜六的这一天，北部地区的高温大概只有22到23度左右，这个礼拜六各地的温度北部地区白天高温大概23，中南部地区29到32，影响比较小，所以降温幅度最大的是中部以北，礼拜日之后温度一天比一天回升。
1: 不论四季，格力为您守护，给家最舒适的温度，超一级能效，冻结洗净，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
2: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3: 好事轻松晚报。

这是郭靖在去年底所推出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叫做《好像》。我觉得写的蛮有趣的，他是在讲那种晕船之后的清醒哦。从一开始不断的催眠自己，他好像很喜欢我，但最后呢，终于看清了真相。这种从混沌到清明的一种过程哦，其实就是每一段成长必经的阵痛哦。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晕船的经验呢？好，9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

好朋友，我是阿哲，回来第二个小时的好事轻松晚报节目。接着来听到一首经典的作品哦，在1995年，林忆莲跟李宗盛合作了这首《伤痕》，唱出了都市人在情感挫折里面的那种自省跟脆弱。当年这张专辑里面不只有这首歌红哦，还有像是《听说爱情回来过》、《为你我受冷风吹》等等的金曲哦。我们一起来回味这首歌，林忆莲的《伤痕》。

0: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小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一辆9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1: 唯有肉力全开方能称霸市场，
2: 哼，舒食派清爽无敌才是至尊，
1: 那就去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见真章。
2: 5月16、17号在圆山花博长廊，不只能看到京都任主厨与泰国娘娘评选市场里的天下第一摊，还有市集闯关游戏、厨艺趣味竞赛、75折消费抵用券抽奖再拿好礼，
3: 快来一起寻找在地好味道，

继续回来，好是九八九，好是轻松晚报节目，我是阿哲。在2021年，黄伟晋推出了一张《Create Life》这张专辑，里面有首歌曲叫做《水晶船》。这首歌曲是他想要送给歌迷朋友的，因为黄伟晋非常喜欢水晶矿石，于是他就

就将歌迷还有周遭的爱比喻成了水晶，他自诩自己能够成为歌迷朋友的水晶船，无论是在坚强还是脆弱的时刻，都能够陪伴在左右，一同的向未来前行。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于黄伟晋所演唱的《水晶船》。

0: 车的、骑车的、坐车的，还有走路的，每个人都想听的今天路况。
1: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好是989 Best Radio 路况报道。在台北市方面，养德大道一段下山方向车多回堵至华兴中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在新北市方面，新店区中兴路往宝高便道车多。继续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桃园至林口车多。提醒您别忘了随时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

0: 好事989，好事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干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3: 欢迎最佳经理人 Jason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4: 只有四个字：集中列印。
3: 集中列印。
4: 对，别再用传统虚加热雷射列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列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3: 集中列印，印越多省越多。
5: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听到是黄韵玲2015年出手旧专辑当中的《请让我想念你》。小林老师当了北流董事长2届之后呢，在今年终于卸任了，交接给梁旭伦。那今年呢，小林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新的任务，就是他担任了金曲奖的评审团主席，这是他第二次扛起这样的重任哦。当然专业度是没话讲的。那今年的金曲奖将会在6月27号在台北小巨蛋登场。那惊喜的是，主持人是天生歌姬 Aline。

听的是来自于阿令所演唱的《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之前阿令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跟金曲奖主办单位推荐自己很多次了，说自己想要当主持人，确定今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就是由他担任主持人。在下个礼拜5月13号将会公布今年的入围名单。好，是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准备什么礼物呢？如果你觉得鲜花会枯萎，太可惜了，现在有银楼业者有新

花椒推出了黄金康乃馨，听起来是不是很珍贵呢？而且呢也很贵哦。银楼业者观察哦，因为之前受到了美伊局势的关系，导致了国际金价在三月初涨到了每盎司5311美元哦，但是呢近期又开始跌落了，那今天应该是在4500到4700之间哦。那银楼业者表示呢，其实黄金本身并不贵，贵的还是工钱啊，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现在入手的门槛确实变低了，所以如果你想要送一朵保值的花给妈妈，哎，这样的黄金康乃馨也是蛮务实的浪漫哦，提供你做个参考了。

0: 在下班的路上把音乐开到最大，用旋律带走所有的不开心。我是 DJ 阿哲，在好事轻松晚报带给你畅快好心情。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1: 猫咪有点胖，
2: 娇宠医生。
1: 猫咪很胖，
2: 娇宠医生。
1: 猫咪超级胖，
2: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1: 猫咪体重不失控，
3: 上网搜寻娇宠

也为了他的《神曲够爱》的演出权，正式的对于当年的合作伙伴提告。谢和弦也在脸书霸气的回应，说自己现在过得很知足，不需要委曲求全，也能够争取权益。这场《够爱》的版权争议啊，那其实大家都还在看哦。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谢和弦在去年重新填词之后重新演唱的《够爱》。再来听到，这是秋风泽演唱的《冰山》。

秋风则用冰山来形容人际关系哦，我们往往只露出了水面上的那个一小部分，那内心很巨大的情感却藏在深处。那这首歌曲呢，希望你能够听到它隐藏在冰面下的温热。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秋风则演唱的《冰山》。好，是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我是阿哲，非常谢谢你陪着我一起听歌两个小时，要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这是来自于黄美珍所演唱的《破坏的爱情》。同时也要提醒大家，明天封面报道全台都会转为湿凉，明天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带雨具了。接着我棒交给咖啡糖仙灵，请你持续锁定好事989，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1: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2: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3: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4: 用心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5: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心贝基金
4: ，7-Eleven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8折起。

0: 幕降临，这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放下烦恼，点一盏温暖的灯，让自己慢慢沉浸在美好的夜晚氛围中。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欢迎收听 TVBS 头条新闻，我是主播谷彩燕。台北股市在美股带动之下，连续四天改写历史新高，早盘一度狂飙超过千点。不过市值排名第三的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却因为短期涨势过猛，遭到证交所列为处置股，每五分钟才能够撮合一次，被市场戏称是关禁闭，股价因此走跌。金管会坦言，现行处置股的制度确实有检讨的空间。国际焦点，美伊谈判获得重大进展。美国总统川普证实，双方正就14点备忘录进行磋商，内容包含解封霍姆兹海峡、限制伊朗的高浓缩铀活动，以及美方分阶段放宽制裁等等。川普更透露，战争有望在一个礼拜之内结束。这项消息一出，让国际油价大跌 7%， 也带动日本、韩国股市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知名医美艾尔利集团卷入重大偷拍案，警方清查全台湾18间分店，但集团早在搜索之前就将北到南的监视器全部拆除，并且格式化灭证，传出偷拍影像中甚至包含未成年受害者。目前集团总裁常如山、特助以及设备商都遭到声押，而总经理刘真华则是以500万元交保。而在爆发丑闻之后，消费者想退费却被要求收取 5% 的手续费，让民众气炸了。社会焦点，讨债不成赔上性命。基隆一名男子在热炒店偶遇欠他80万的营造公司董座，就和两个朋友一起打人讨债，双方爆发激烈冲突。混乱之中，营造董座随手拿起酒瓶反击，没有想到破裂的玻璃碎片当场刺穿对方的颈动脉，导致他失血过多，送医不治。AI 造假踢到铁板了，一个男大生为了博取网络关注，竟然利用 AI 绘图的技术合成出一张网购福袋开出死老鼠的假照片，而在网络上传这些照片之后，引发轩然大波，严重打击业者的商誉。受害的网购业者在今天亲上火线，强调会提告到底，并且向这位男大生求偿高达1000万元的名誉损失。体坛焦点，旅日强投徐若曦最近在日职表现失利，遭到球团下放二军，球迷讨论他是不是被看穿了。有网友发现徐若曦他在投速球以及变化球的时候有着明显不同的惯性动作，而专业球评指出，日职在情搜方面极度细腻，就算是极微小的习惯都会被对手放大检视。荷兰籍的邮轮爆发汉他病毒群聚感染，目前已经造成三人死亡，首位发病的70岁荷兰籍男子以及妻子双双不治。根据最新疫调，这对夫妻疑似是在登船之前的赏鸟活动当中遭到感染。由于汉他病毒潜伏期非常长，世卫组织正紧急追踪和这对夫妻同班机的88名乘客，目前有三名染疫乘客已经搭乘医疗专机后送到荷兰机场接受治疗。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收听。
3: 以上新闻由好事989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好事联播网 FM98.9。
4: 想做个 SPA 放松一下吗？快让满满的彩色音符钻进身体，轻轻按摩你的肌肤，痛快享受好事音乐

梅店徐若瑄以及明先生当中的盛浩所合作的《嗨》。时间来到今天零九分，迈入到好事音乐 SPA， 我是 DJ 咖啡唐贤玲。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嗨，好，再一天，再一天我就要迎来放假的时候。不过呢，礼拜五还是依然要上班，而且一大早就要早起。那你呢？先来听上放大头，危险世界。

0: Best 新歌报道。
1: 刚才听到的新歌，这是卢可佩的演唱《月亮距离》。那这张专辑叫做《皮皮》，这首歌是他向离世的宠物所告别的作品。

脸书营运长桑德伯格说，如果太空梭提供你一个座位，别问是哪个座位，坐上去就是了。

0: 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1: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2: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1: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3: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我是奶茶刘若英。

胡彦斌诠释这首林忆莲的作品《为你我受冷风吹》，这张专辑2014年《泰歌》。7:26，好事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来听到这张作品《I'm Not the Only One》。

这是 Sam Smith 以及泰妍的合作 I'm not the only one。 今天本来天气都蛮好的，不过到下半天真的体现了明天封面要通过，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下午大概三四点左右呢就下起了大雨，不晓得你那边的雨停了吗？再次提醒您，明天因为受到封面影响，所以是有雨的天气，那周六水气人多，那周日

0: 邦资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邦资地基金。
1: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2: 想换新家具又怕花大钱吗？
3: 来多瓦纳家居就对了，价格便宜又齐全，
2: 客厅、卧室、餐厅一站就能买齐，
3: 官网、门市都能选购，怎么买都方便。
2: 多瓦纳家居，轻松打造你的理想生活。
3: 多瓦纳家居。
0: 母亲节宠爱妈妈，邦资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邦资地基金。
4: 蹦蹦蹦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这个来自张雷准所演唱的 Everybody Knows。 回到好声音乐 SPA， 我是 DJ 咖啡糖贤丽，要来提醒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真的要留意一下诈骗无所不在。你有没有接过这样的讯息呢？告诉你说你统一发票中了多少钱，但是呢因为要汇到你的户头，要把发票归户，所以要你输入信用卡的账号，还有要输入什么识别码，还要你打一些什么特别的数字。再次提醒大家，这样子以上看到这样的讯息呢都是诈骗，那也不要轻易相信说你什么中 iPhone。 因为刚刚看到新闻，就是有小朋友很开心，觉得可以拿到免费的 iPhone 了，差点就要拿着大人的信用卡去刷卡，可能是付什么手续费吧，还好被拦了下来。来听到庾澄庆神奇，这个奇呢是坐骑的奇。

接下来是哈林庾澄庆当时为七把哈林小队所打造的片头主题曲神奇，这应该也是

双关的谐音梗吧。来听到 Elva 萧亚轩的甩啦甩啦。最近你有没有在社群上看到一个饼干跟一个 cheese 的吃法，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网友一直说那个品牌的 cheese 叫做 Elva cheese， 我不懂。然后说那个饼干呢是彩华街饼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社群 Google 一下，听说还

0: 松心情，让快乐的节奏冲刷掉一整天的压力。我是 DJ 咖啡同学林，在好事音乐 SPA 音乐里和你一起享受美好时光。
1: 准备高丽菜，
2: 喂，鸡肉切好了没？对手要出锅了。
1: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2: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
1: 哇，小蝌蚪啊！全家恒宝系列。
3: 欢迎最佳经理人 Jason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4: 只有四个字：集中猎印。
3: 集中猎印。
4: 对，别再用传统虚加热雷射猎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猎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3: 集中猎印，印越多省越多。
5: 为您成功设下 Epson。
6: 我是新手妈妈，
7: 我是斜杠妈妈，
8: 我是爱漂亮的。

0: 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2: 德意甲法。
3: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张颂文自白恩所演唱的《星期八》发行在去年的9月份，8:50继续回到好事音乐 SPA 首创。

首来自蛇臭乐团的演唱 Nothing 这张专辑 Science and Faith， 科学跟信仰，科学跟信念。好，不过有时候科学的尽头是什么，就是玄学了。来送上这个小说的最后一首歌给你，中国的歌手关喆，魔法师葛雷迪。

0: 况报告。落下来读车，你的心肝头嘛读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1: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2: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3: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2: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3: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晚上九点，今天过得如何？如果很棒，那就当成奖励；如果不如预期，没关系啦，反正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这起车祸是花莲的警察遇到的，当天他休假却被厢型车追撞，全身受伤，结果驾驶竟然直接离开，完全没有下车。后来一查才知道，车上的三女一男把车子藏在草丛当中，当天晚上就带着行李想要落跑，原来他们是非法拘留的泰国籍移工，不但撞伤人，还无照驾驶。还有很多人车莫名被撞，原来驾驶根本都吸了毒，现在已经引发众怒了。除了三峡之外，台中也发生了这么一起自撞车祸。31岁的男子，他本来是要在闹区

0: 里头回转，不知道怎么开的，他竟然撞上了停在自助餐店门口的轿车、计程车还有机车。还好三位车主都不在车上逃过一劫，但他们一探出来看就发现这个驾驶怎么全身抖个不停，精神恍惚。后来警方用唾液筛检，果然测出毒品反应。中天主播马德涉及的共谍案，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认为马德收受中资制作节目，操控舆论，再把制作的内容观看数据回传给中方，用这样的方式，他已经收取了泰达币4325颗的报酬。所以呢，是依照三个重罪起诉，分别是反渗透法、洗钱还有贪污刑罪，而且呢，求刑分别是5年、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这样的拼装手机里头藏了什么零件，你也不会知道，但你很难想象这是标榜官方虾皮直营的网购福利机也踩雷了。真的很奇怪，因为这可不是什么没有听过的卖家哦，卖家就是虾皮本身。但是招化的这位张小姐还花了29350块钱，号称买到了原厂盒装、厂商直送的福利品。但是呢，她拿到了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呢，手机底部的螺丝孔竟然贴着白色的防拆贴纸。她查了序号，更发现硬体是台湾的，但是区域代码却是港版的，甚至电路电池也不是原厂，看起来根本就是港版的拼装机。它连防水功能都失效，甚至反映要退货，还一度被要求整新费用。的确，很多人看到标榜的福利机，你可能想说福利机不就是门市原厂的展示机吗？但实际上有一部分的确是拼装的手机。很简单，业者说只要有主机改用副厂的零件重新的拼接，然后多给你几个月的保固期，大概便宜原厂10000块钱左右，你根本看不出任何的差别。但使用上呢，你就会发现耗电特别快，触控不灵敏，甚至无法防水。
1: 以上新闻由好事989电台与东森新闻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
2: 想做个 SPA 放松一下吗？快让满满的彩色音符钻进身体，轻轻按摩你的肌肤，痛快享受好事音乐 SPA。

这是来自谢伟玲的城市，好想好好爱你，原唱人就是刚刚结束小巨蛋演唱会的周蕙。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好事音乐 SPA， 现在时间9:08，提到了周蕙，那我们就来播播她的演唱。但这首歌的原唱人其实是齐秦大哥，来听到周蕙的城市，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哈日推荐。
1: 嗨嗨，皆さん、元気ですか？我是 DJ Ine。今天的哈日推荐想和你分享 Officially Higedandism， 以融合 J-pop、R&B 与灵魂乐擅长的 Officially Higedandism， 总能用细腻的旋律描写情感的层次。新单曲《Elder Flower》作为电影《Hito wa naze Labureta o Kakunoka》主题曲，把书写心意这件事转化成一种温柔的音乐语言。这股木花本身是一种带着淡淡香气的花，歌曲的编曲也如花朵般不张扬却层层绽放，在柔和的旋律中慢慢推进情绪，不像直接的告白，更像是一封还没有寄出的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感悄悄地写进旋律里。这首歌想传达的是一种即使没有说出口也真实存在的喜欢，有些心意或许不一定要被回应，但愿意承认书写下来的那一刻已经有了重量和意义。 Officially Higedandism 也即将在今年的八月二度来台开唱。では聞いてみてください。 Officially Higedandism Elder Flower。

0: 等等，先别滑走。啊？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1: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0: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1: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0: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1: 现在就出发。
0: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2: 哦，肉汁飘香，哦，经典排骨味，超厚切的猪排，超大虾的便当，莱尔富你的美食厨房，
3: 莱尔富 High Life。
0: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嘟嘟嘟嘟嘟，
4: Best Radi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0: 是九八九线上首播，
1: 九八九线上首播，要来听到一首小歌曲，来自清扬的演唱 No Other Man。14岁的他远赴异乡，从语言不通到现在可以流畅的用英文来书写自己的故事。他不只是歌手，他用创作来记录他的人生。通过这首歌曲，其实他要跟我们分享的是，每一首歌都代表着一个故事，每一个脚步都代表着一段回忆。

0: 陈奕迅的演唱 No are the man Every mile a memory Every song a story 他希望透过他的生活他的创作来记录人生的故事用声音诉说感情的观察家陈奕迅刚在后头潘嘉丽说不哭
1: 我懂说分手的难处冷静看着你把话说出

0: Flash 音乐吧。说出我的名字，
1: 让我真的存在。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长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2: 哦，听好戏吧。
3: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好事989电台，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
6: 好事联播网。
8: 春眠不觉晓，松林下开了，夜来风雨声，
9: 还是睡得好。
8: 松林下一级变频冷暖空调，节能省电爱地球，现在购买享政府高额补助，让你省了又省，快来选购松林下冷气。
9: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10: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11: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5: 是联播网，北部好事989，中部好事903，南部港都983，东部好事935，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听到的这是 Clara 所诠释的 Perfect。 九点四十分，继续来听上，哇哦，没想到这首歌这么久了，是2000年的张惠妹，趁早。

今天的歌曲张惠妹的《趁早》，接下来听到这是5月1号又出现在南投的李芷婷，来听到她20年的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cent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

0: 海给了石头形状，他们赋予了石头意义。第三届太平国际叠石艺术节，世界级艺术家亲临现场，与大自然共同创作，还有叠石创作与摄影比赛，丰厚奖金等你来报名。周末限定市集，吃喝玩乐一次满足。五月一号就在花莲七星潭蓝天广场，详情请搜寻花莲县政府观光粉丝团。花莲县政府广告。
1: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接下来是丽的演唱《爱超乎逻辑》这张专辑，2022年的 Link， 他到底有没有接下金曲奖的主持呢？我看新闻应该是有，但是呢，有朋友说阿丽有说，搞不好主持到一半，露露就开门走出来了。我是觉得也是有可能，毕竟呢，这个金曲殿堂上总是。

充满惊喜。那这两个人的身份在去年都有推出专辑，照理说应该都是蛮有机会的。那鲁鲁去年推出的是台语作品，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很会有所期待，这样子的新台语歌能不能够被评审相中青睐。来听到最后一首歌，这是范晓萱的演唱《同步》。明天晚上7点我们空中再见。那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一到周三贤玲请假，将由代班小天使来为大家服务。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不敢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娜号玩日本，玩人游场。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娜号从基隆出发，4天、5天、6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晚上十点，这个时候的你是在追剧、玩手机，还是准备上床？不管在做什么，记得别熬夜太晚哦。
1: 前进一步，后退两步，想三秒再回讯息，第四次要说我爱你，捉摸不定才更令人着迷。在夜晚找一首属于自己的好事爱情歌，把心里的秘密偷偷告诉你。

0: 一个新推荐。
1: 大家好，我是 Jocelyn 940，最近发行了新专辑 Sweet Spot，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新歌《100次说分手》。你们是不是也是那种常常把分手挂在嘴边的人呢？这首歌是在讲感情过了新鲜甜蜜期，开始进入到磨合期，一吵架就想要把最难听的话说给你最心爱的人听，然后有时候是为了想要考验对方对你的爱够不够炽烈，然后有时候也是因为一时心直口快说了不该说重伤人的话。但是 at the end 这首歌又想表达说，哦，遇到这个男生，我跟他提了100次分手，结果他一次都没有让我走，都把我留下来。如果不喜欢道歉的女生，可以把这首歌传给你的男朋友听哦。送给大家100次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春眠不觉晓，松林下开了，夜来风雨声，
3: 还是睡得好。
2: 松林下一级变频冷暖空调，节能省电爱地球，现在购买享政府高额补助，让你省了又省，快来选购松林下冷气，

每一天都要抱着一颗爱的心生活，让我们一起变成更懂得爱、更好的人。我是 Yellow 黄轩，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阮有一个家，灵魂
2: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磊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经营健康跟经营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堂考。I can live better。
3: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4: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干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6: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7: 我们一致推荐
8: 小林
9: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10: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8: Kobayashi 小林眼镜
1: ，FM 98.9好事。

0: 沉浸在经典的旋律里，感受过去的回忆在眼前一一浮现。我是波尔陈立书，再好是爱情歌，陪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
2: 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3: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4: 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照护需求。5月14到17，全台最大辅具长照展登场。汇集各式辅具与智慧照护应用，长照3.0政府专家免费咨询，走一趟南港展览馆，轻松找到照护方向。
5: 我是新手妈妈，
6: 我是斜杠妈妈，
7: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6: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8: 德意假发。
9: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丝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我们是温蒂漫步，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行。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一天即将结束，别急着睡，花点时间回顾今天的点滴，感谢自己又完成了一天的挑战。
1: 前进一步，后退两步，想3秒再回讯息，第4次要说我爱你，捉摸不定才更令人着迷。在夜晚找一首属于自己的好事爱情歌，把心里的秘密偷偷告诉你。

0: 英国作家萨基说，如果你想要在逆境中得到援助，那就要在身处顺境的时候待人宽厚。
1: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2: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1: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2: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1: 龙虾吃到饱，
2: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1: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2: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3: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又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4: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九八九电台，我是萧敬腾。

给心爱的他最安心、最温暖、踏实的依靠。我是吴克群。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你 Tonight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在这重要的日子跟妈妈说声辛苦了，一句贴心的问候胜过昂贵的礼物。我是杨乃文，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哎，阿忠啊，你家那间十分房子处理好了吗？
3: 哎呦，我才十分五分之一，没有人要买了，其他家人又不卖。
2: 找中勤建设开发，专门收购十分房屋、道路用地、闲置土地，帮你规划活化，没烦恼。中勤建设开发，忠诚可靠，勤劳专业，土地有问题找中勤就对了。电话02-2511-5008，2511-5008。
4: 想换新家具又怕花大钱吗？
5: 来多瓦纳家居就对了，价格便宜又齐全，
4: 客厅、卧室、餐厅一站就能买齐，
5: 官网、门市都能选购，怎么买都方便。
4: 多瓦纳家居，轻松打造你的理想生活。
6: 多瓦纳家居。
7: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8: 好事联播网，北部好事989，中部好事903，南部港都983，东部好事935，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Best Radio。

0: Geni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Geni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2: 猫咪有点胖，
3: 娇宠医生。
2: 猫咪很胖，
3: 娇宠医生。
2: 猫咪超级胖，
3: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2: 猫咪体重不失控。
3: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胖猫专科。
4: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时候有你，开心的时候有你，谢谢你总给我一个温暖的归属。我是 Perky 纪怡琳，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晚上十二点，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现在都是重新调整步伐的好时机。给自己一个深呼吸，让心情归零，准备迎接未知的美好吧。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九八九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Every Night。

0: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Best Radio， 这里是好事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们是
5: 动力火车。

0: 爱绝对不是感情上的消遣，而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我是张信哲。
1: 跟所有人沟通，反正说了也不懂，习惯一个人走，让我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48年来，我们只专注一件事，做到最好，推向极致。
2: 升华隔热纸开业近半世纪，12家直营店代理各大品牌隔热纸，口碑与实力全台最好。
1: 不论是爱车、住家还是大楼办公室，如果您有隔热纸、窗式纸、防爆膜的需求，升华隔热纸完全配合工期，绝对不负所托。
2: 升华用心，顾客放心。2322-3755，2322-3755，升华隔热纸。
3: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嘟嘟嘟嘟
4: 嘟，好事好事，989 Best Radio，
5: 好事989，好事联播网。

0: 如果分离是我们爱情的缘分，我会选择接受，然后用一首首的情歌写下对你的回忆。
1: 我们都知道感情不能追逐是非，那个谁早痛都没了。
0: 我是 Austin 李建轩，好事爱情歌，魔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吴。

0: 遇到真爱就不要轻易放手，手牵手成为对方的一份温暖力量。我是 Taylor 叮当。
1: 一时间难以忘记，我没那么爱你。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凌晨一点还不睡，是在等待奇迹发生，还是等宵夜送到？如果等的是奇迹，请记住，奇迹是早睡的人创造的。如果是等宵夜，记得先来点好事联播网的音乐，配着吃更香。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989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Every Night。